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ᱫᱟᱠᱷᱤᱱ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ᱢᱟᱨ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ᱱ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
1: ᱾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
2: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
2: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ᱢᱟᱨᱰᱤ ᱾
1: ᱚᱲᱟᱜ ᱫᱚ ᱱᱟᱦᱟᱜ ?
2: ᱥᱟᱞᱵᱚᱱᱤ
1: ᱾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ᱪᱤᱠᱟᱹ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
2: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ᱠᱚᱫᱚ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ᱵᱟᱪᱠ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ᱲ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ᱜᱮ ᱞᱮ ᱩᱧ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ᱞᱮ ᱩᱧ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ᱠᱚᱜᱮ ᱞ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1: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ᱟᱝ ?
2: ᱦᱳᱭ
1: ᱛᱚ ᱵᱟᱪᱠᱚᱢ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ᱪᱟᱥᱟᱜ ᱜᱮᱯᱮ ᱩᱧᱮᱜᱼᱟ ᱥᱮ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ᱯᱮ ᱩᱧᱮᱜᱼᱟ ?
2: ᱱᱤᱡᱮᱨ ᱪᱟᱥ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ᱞᱮ ᱩᱧ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ᱡᱩᱫᱤ ᱪᱟᱵ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ᱨᱤᱧ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ᱞᱮ ᱩᱧ ᱜᱮᱭᱟ ᱚᱱᱠᱟ
1: ᱠᱤᱨᱤᱧᱟᱜ ᱩᱧ ᱠᱟ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ᱚᱱᱟ ᱦᱚᱸ ᱯᱚᱥᱟᱣ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ᱝ ?
2: ᱦᱮᱸ ᱯᱚᱥᱟᱣ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ᱯᱚᱥᱟᱣᱟᱢ ᱜᱮᱭᱟ ᱵᱟᱝ ?
2: ᱦᱮᱸ
1: ᱟᱨ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ᱢ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ᱫᱚ ?
2: ᱦᱮᱸ
1: ᱤᱱᱟᱹᱜ 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2: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ᱯ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ᱞᱵᱚᱱ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ᱢᱟᱱ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
2: ᱦᱚᱸ ᱰᱷᱮᱨ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ᱮᱭᱟ
1: ᱢᱟᱨᱟᱝ ᱜ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ᱛᱟᱞᱮ ᱦᱚᱸ
2: ᱢᱟᱨᱟᱝ ᱜᱮ ᱛᱟᱞᱮ ᱯᱮ ᱴᱚᱞᱟᱜ ᱞᱮ ᱦᱟᱸ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ᱣᱟ ᱞᱮᱫᱚ 6 ᱱᱚᱢᱵᱚᱨ ᱚᱣᱟᱨᱰ ᱠᱟᱱᱟ ᱞᱮ
1: ᱟ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ᱹᱛᱩ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ᱟᱹᱛᱩ ᱫᱚ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ᱯᱮᱭᱟ ᱪᱮ ᱵᱟᱝ ?
2: ᱦᱚᱸ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 ᱞᱮᱜᱮ ᱠᱚ
1: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ᱯᱮ ?
2: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ᱢ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ᱢᱟ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ᱢᱟ ᱦᱟᱸᱜ ᱵᱟᱹ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ᱤ ᱜᱟᱱ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ᱟᱨ ᱠᱚᱢ ᱥᱚᱢ ᱧ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ᱠ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ᱟᱸᱜ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ᱨᱮᱫᱚ ᱦᱟᱸᱜ
1: ᱦᱳᱭ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ᱯᱮ
2: ᱦᱳᱭ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1: ᱛᱚ ᱟᱫᱷᱟᱱᱟ ᱫᱷᱟᱱ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ᱮᱠᱟ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ᱜᱟᱱ ᱫᱚ ᱛᱚᱵᱮ ᱚᱱ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ᱚᱲᱚᱨᱮ ᱥᱮᱱᱚᱜ ᱦᱚᱸ ᱠᱟᱹᱡ ᱞᱟᱡᱟᱣ ᱯᱟᱲᱟ ᱫᱷᱟᱨᱟ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ᱰᱷᱮᱨ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ᱟᱪᱟ ᱠᱚᱨᱮ ᱟᱯ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ᱚᱱᱠᱟ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ᱷᱟᱨᱟ ᱨᱮᱜᱮ ᱥᱮ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ᱥᱚᱫᱚᱨ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2: ᱦᱚᱸ ᱥᱚᱫᱚᱨ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ᱚᱱᱟ ᱵᱟᱲᱜᱮ ᱠᱚ ᱥᱮᱱ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 ᱠ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ᱠ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ᱠᱚ
1: ᱦᱳᱭ ᱡᱟᱭᱜᱟ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ᱵᱟᱝ
2: ᱜᱮ ᱦᱳᱭ ᱡᱟᱭᱜ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1: ᱦᱳᱭ ᱚᱱᱟ ᱢ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ᱵᱮᱱᱟᱣᱟᱢ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ᱢᱟ ᱵᱟᱭ ᱵᱮᱱᱟᱣᱟᱢᱟ
2: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ᱨᱮᱢᱟ ᱵᱟᱝ
1: 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ᱵᱟᱝ ?
2: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 ᱢᱩᱠᱷᱭᱟᱹ 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ᱸᱜ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ᱫᱚ
1: ᱛ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
2: ᱦᱚᱸ ᱵᱮᱵᱷᱟᱨ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1: ᱛ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ᱱᱟᱦ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ᱫ ᱚᱱ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 ᱪᱮ ᱵᱟᱝ ᱱᱚᱝᱠ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2: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ᱦᱟᱸ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1: ᱟᱨ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ᱟᱝ ?
2: ᱦᱮᱸ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
1: ᱛ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ᱵᱷᱟᱹᱵᱤ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ᱤ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
2: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ᱦᱟᱸᱜ ᱛᱚ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ᱠᱚ ᱩᱯᱠ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ᱡᱷᱟᱲᱟ ᱠᱚ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ᱱ ᱟᱹᱰᱤ ᱯᱷᱟᱨᱟᱠ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ᱢᱟ ᱡᱷᱟᱲᱟ ᱠᱚ ᱢᱟ ᱟᱫᱚ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1: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ᱚ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ᱵᱟᱦᱟ ᱨᱮᱠᱚ ᱚᱱᱠᱟ ᱚᱡᱽᱨ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ᱝ
2: ᱚᱡᱽᱨ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1: ᱦᱳᱭ ᱟᱵᱚ ᱢᱟ ᱵᱟᱲᱜᱮ ᱯᱷᱮᱰ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ᱵᱟᱹᱫ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2: ᱦᱮ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1: ᱟᱨ ᱥᱤ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ᱚ ᱫᱟᱠᱟ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ᱤᱫᱤᱭᱟᱵᱚᱱᱟ
2: ᱦᱮᱸ
1: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ᱠᱚ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ᱵᱟᱝ
2: ᱦᱮᱸ ᱵᱮᱥ ᱫᱷᱟᱨᱟ ᱧᱚᱜ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1: ᱟᱨ ᱥᱤᱭᱩᱜ ᱦᱚᱸ ᱵᱟᱹᱫᱽ ᱥᱤᱭᱩᱜ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ᱚᱡᱽᱨᱟ ᱠ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ᱤᱭᱩᱜ ᱦᱚᱸ ᱴᱷᱤᱠᱮᱢ ᱥᱤᱭᱩᱜᱼᱟ ᱴᱷᱤᱠᱮ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2: ᱦᱮᱸ
1: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 ᱵᱤ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ᱵᱟᱝ
2: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 ᱦᱟᱸᱜ ᱞ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1: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ᱦ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ᱱ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2: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 ᱦᱟᱸᱜ ᱛ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ᱚᱱᱠ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1: ᱦᱳᱭ ᱢᱟᱱ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ᱴᱩ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